当要借尽前路人，是你那只将了的狼啊喽，飞快去转了进老老屋同路，边方啊啊路长啊呀，多一多喽，方飘海路红啊呀，多屋边。飞快的转进啊，压阵的酒春乐干买庄的也买乌小努力的年轻啊呀，汤的暖的路难飞的少年啊，乌金飞快的转进啊，染人的酒啊路，春路干买庄的也买乌小，为年啊转进啊梦。

都黑藏欧的狼烟欧烟乌龟家做清淡的苦楼不做一醉楼烟草别莫毛病黑给苏的就病也得熬呀我春年的呀也能有九年的不过啊春到年

可嘞，他的啊小姐呢，小老哦多罗伊，现在哦苦费哦郎，杨杨梅翠绿。年多年小哦可比天哦但人带哦红哦空看见有那在世长哦Yeah, no, no, no.

那你又还不如不如那么破那那个那个那么破今天那么破可能是那那对给好给好给的花好的接下来就快不该接下来就快不该快点你有的你的破鞋的东西的破完的对吧那给给给给喽那就把的那个这个有些都不累还是也嗯，没碰过，那个就不那个就真难，不搞搞真难。那个我他妈的，他妈的那块就那干，那个就他妈的买那块，可能干完，那个不，我父母也是难为那些年搞的那个，就是他跑了一次，那个他就把那些年给他扔了。那个不可能，我那个朋友也好好的，你把啥，你把啥的，你莫把啥怪个对呗？那好的人生命的嘞，那锻炼呢，舒服久呢，这没有走路啊，那太土了，这个了。这这也比他们也同意，不是把他带着咱们龙岩那里，给输了吧？输了的，等到来土了，地土了，地。我就想那地过滤出的咖啡过滤出，咖啡出那个过滤来出来了，那给，对不喽？拼命的不，拼命的，但理由那个不对，就反正没得你了，我那里是过目，这里目，这里目是哈拉的，你到外面那其他话那个不不不说的，我这里就买那个。好，批的他办的嘞，我就觉得，批的他妈些，那个两头些的土土，我这那个土坡土，土坡土些还有，那个那个些把脚把铺木的，把水了。我过年过过，他把希望你那里听，我在批评那个，我那里给他搞耽误，不要那个，多爱吧他，我爱，我不是批的，我一下子给，我批完了，我那个几个批的可怜人了，就坐在批的木椅上，我在批评他们，一查都不要回答，一查了都不。平地下的老啊，平地里下多苦，我们就来来回来的，你那那皮肤那那那下的擦，那就那牛毛的，就那把鞋，那那把鞋我管，不可能没拿，那把买花，这是在我屋里去打牛毛的黑，那那那是我那把鞋，就是我。你还蛮单的呢，我觉得吧，在我怀给他吐下去。你不要没来听呢，那个父母两个听，对不对？我父母的，给他还搞不哦，你那么让你保住呢，我怎么他在我呗？你那里多多少少的，家人是你的妈妈，他们才是你家。我觉得，哎，不给了他吃，他妈让你们不就不讲几块？我的妹呀，他把我那里的，他把我那里的，我是就是我去了后悔。俺就把他再把是的，再是的，我没有那里去。就我比没来听，我是比了那个，也好了，然后在他马上土木里呢，我就在那个土木里边，在那边待着，才在马上那么，我走起挨不住，站在那里，我在那边待着，才在马上我那里那个土木里是住了人呢，就基本能够站住啊。那个在土窑木里头，把盖外给起来没来劲，那多苦。那老